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拉满，呼吸停在半拍上，松手，弦响，渐离弦的声音很短，然后扎进靶心附近。不是每次都中，但每次练习都在校准自己。FM 91.5，青岛音乐体育。

呼吸停在半拍上，松手，弦响，渐离弦的声音很短，然后扎进靶心附近。不是每次都中，但每次练习都在校准自己。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财经新闻太多看不过来，专业术语太少听不明白，生动财经把复杂的财经说给你听。

0: 见了先别动，只要我不抬头，人类就不知道我听见了。
1: 我就在你旁边，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0: 我刚才在说梦话呢。
1: 咪咪过来，咪咪别装了，你耳朵都动了。
0: 可能是风吹的。
1: 哪里来的风啊？
0: 那就是耳朵自己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1: 行，那我开罐头了。
0: 来了来了来了，找我什么事啊？
1: 刚才叫你半天没反应，一听见罐头就来了，你是选择性失聪吧？
0: 不同的消息有不同的优先级。研究人员说了，猫能分辨名字，连续听到几个普通的词之后再听到自己的名字，很多猫的反应会重新变明显。
1: 他们都过去了吗？
0: 没有。

时间为单位的。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十点，窗外的阳光正好打在桌角，放下手里的活儿，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有时候效率不是靠拼命干，是靠那五分钟的放空。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3: 可以北媚。2004年，湖南女作家盛可以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北媚》。小说以湖南乡村女孩钱小红为主角，写她离开农村到县城、省城，再到深圳打工的经历。钱小红不是传统文学里那种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女性，她有力气、有欲望、有野心，也有软肋。她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做过工，在发廊里给人洗过头，谈过几段不堪的恋爱，打掉过孩子，被欺骗过，也欺骗过别人。盛可以的语言生猛粗粝，不带任何滤镜。他写打工妹的宿舍，写流水线上的艰辛与意外，写出租屋里黏糊糊的夏天。北媚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被视为底层女性叙事的代表作之一。盛可以用一本书替中国南方无数打工妹发出了一声沉默的呐喊。

化风华录，武宗元与朝元仙丈图。北宋真宗年间，一个宫廷画师用了数年时间，在一匹绢上画了一支神仙出行的仪仗队，他叫武宗元。这幅画叫朝元仙丈图。

上包，沿着河边的绿道一直走，不赶路，只是走。路边有野花开了，芦苇在风里弯腰，走着走着就忘了时间。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维京人的房子没有玻璃窗，只在墙上开一个洞，让光进来，让烟出去。那个洞就是 Vindaga， 风的眼。古英语里本来有自己表示窗的词，后来被诺尔斯语的 Vindaga 取代了。1066年诺曼征服后，大批法语词汇进入英语，但 window 这个日常生活核心词汇却保留了北欧语的根，说明这个词已经深深嵌入英语日常用语。玻璃窗普及之后，风的眼睛变成了光的入口，但词根没有改。你今天透过双层玻璃窗看外面，每一扇窗都是维京海盗留在英语里的一只风的眼睛。

王之后，第四个拥有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的国家。它是一台超级显微镜，把中国的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和凝聚态物理研究推到了前所未有的分辨率。

0: 想告别单身，遇见安稳良缘，
1: 苦于圈子窄，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
0: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
1: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官方平台保证，资料核验保真，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
0: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
1: 线下门店地址：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
0: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85702520。
2: 众里寻他千百度，元气广电牵手处。
3: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

帮助你的人才是朋友。 FM 91.5 青岛音乐，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宋词人物志，颜蕊与卜算子。南宋孝宗年间，这东天台的女子颜蕊被诬告与台州知州唐仲友有私情。当时朱熹巡按台州，欲以风化之罪弹劾唐仲友，将颜蕊下狱，长期羁押审讯。他始终没有诬陷唐仲友。后来朱熹调任，岳飞之子岳麟接办此案，见他冤屈，令他作词自陈。他当堂口占一首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这首词只有44字，上片4句说他自己并非情愿落入风尘，命运的来去如花开花落都由他人做主。下片4句说自己终将离去，若有一日能得自由，满头插山花，不必问他去了哪里。颜蕊后来被无罪开始，从良嫁人，不知所终。这首卜算子被收录在全宋词里，是存世极少的能确定由女性亲自写下的宋词之一。她用一个女子最体面的方式回答了

冷知识时间，长颈鹿的血压。长颈鹿的脖子有2米多长，头离心脏将近2米，要把血液泵到那么高的脑袋上，长颈鹿的心脏必须产生极高的血压，大约是人类的2到3倍。但它的腿那么细，那么高的血压为什么不会让腿部的血管爆裂？答案在长颈鹿的皮肤和血管结构里。长颈鹿的腿部皮肤极厚而紧致，像穿着一双天然的高压袜。腿部动脉壁上有极厚的平滑肌层和弹性纤维，能够承受极高的流体静压。而且长颈鹿低头喝水时头颈急剧下降，瞬间会有大量血液冲向大脑。但它的颈静脉里有一系列单向瓣膜和位于颅底的颈动脉网，能缓冲涌向大脑的血压。大自然没有给它降压药，它自己长出了一整套液压控制系统。

冷知识时间。长颈鹿的血压。长颈鹿的脖子有2米多长，头离心脏将近2米。要把血液泵到那么高的脑袋上，长颈鹿的心脏必须产生极高的血压，大约是人类的2到3倍。但它的腿那么细，那么高的血压为什么不会让腿部的血管爆裂？答案在长颈鹿的皮肤和血管结构里。长颈鹿的腿部皮肤极厚而紧致，像穿着一双天然的高压袜。腿部动脉壁上有极厚的平滑肌层和弹性纤维，能够承受极高的流体静压。而且长颈鹿低头喝水时，头颈急剧下降，瞬间会有大量血液冲向大脑。但它的颈静脉里有一系列单向瓣膜和位于颅底的颈动脉网，能缓冲涌向大脑的血压。大自然没有给它降压药，它自己长出了一整套液压控制系统。

0: 阔。
1: 倾城之我，不负韶华。
2: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
3: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0: 石板路被磨得发亮，不是因为走的人多，是因为时间在上面走了将近2000年。
1: 触暑，触是终止，是结束，是和燥热的夏天好好道别。城市的暑气终于从黏腻闷热变成晚风的温柔微凉，海边人潮慢慢退去，街道褪去喧嚣，归于松弛与安然，街边的烤栗香气悄然。

化东西 Nostalgia。 英语里有个词 Nostalgia， 字典翻译成怀旧，但它的本意是一种病。1688年，瑞士医生约翰内斯霍菲尔在博士论文里造了这个词，他把两个希腊词根拼在一起， Nostos 是回家， Algos 是疼痛， Nostalgia 就是想家想到疼。他在论文中记录了瑞士雇佣

眼，眼闭上，手指扣住眼点，脚尖踩住下一块，往上挪一步，停一下，再挪一步，到顶之后松开手，绳子把你慢慢放下来，像是这个世界重新接住了你。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时不够精确，可能产生脱靶突变。新一代技术叫单碱基编辑器，它不切断 DNA 双链，而是将 Cas9 蛋白的切割功能失活，只保留其精准定位能力，然后融合一个碱基修饰酶，在特定位点将一种碱基直接化学转化为另一种碱基。美国哈佛大学刘如谦团队在2016年和2019年先后开发了胞嘧啶碱基编辑器和腺嘌呤碱基编辑器，中国科研团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编辑效率和特异性。单碱基编辑的优势是精确，不产生双链断裂，副产物更少。它正在被用于治疗早老症、遗传性失明等单基因遗传病。此外，先导编辑技术的出现进一步拓展了精确基因编辑的范围，能实现碱基替换、小片段插入和删除等多种操作。基因编辑正在从剪刀变成橡皮擦，可以擦掉一个错误的字母，而不伤及整张纸。

生物进化论，为什么人会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你正在喝水或者说话，忽然一口口水呛进气管里，咳嗽到脸都红了。你肯定经历过这种尴尬，这其实是你身体里一套古老装置在报警。人的咽部是食道和气管的交叉路口，吞咽时会咽软骨，会像一扇小门自动盖住气管开口，把食物和液体导入食道。这套联动装置来自四足动物祖先登陆时的改造，鱼没有气管和食道交叉的问题，但登陆动物需要同时在水和空气中呼吸，咽喉必须兼容两套通道。人类继承了这个设计，代价就是

数学的浪漫之诺悖论。古希腊哲学家之诺讲过一个故事，阿喀琉斯是希腊跑得最快的人，一只乌龟在他前面100米。阿喀琉斯追乌龟，每次到达乌龟刚才的位置，乌龟又往前爬了一小段，他永远追不上乌龟。这当然是错的，阿喀琉斯肯定追得上，但芝诺的问题不是追得上吗，而是为什么数学描述不了这么简单的追赶。芝诺悖论的核心是无极限求和，每次追赶的距离越来越小，但无限多个越来越小的距离加起来等于一个有限的数。数学家后来用极限的概念破解了这个悖论，无穷极数可以有有限的极限。今天极限理论是微积分的地基，物理学用它描述运动。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变。FM 91.5，

最后把一碗白米线划进汤里，筷子一挑，香气直冲脑门。鸡肉火腿的咸香，蛋液的醇滑和韭菜的清爽混在一起，一锅滚烫的鸡汤把这碗米线变成了云南高原上最朴素也最隆重的午餐。过桥米线的传说和蒙自南湖上的读书人有关。传说清代一位秀才在南湖岛上读书，妻子送去的饭菜总是凉了，他发现鸡汤上的油脂能保温，便把米线和配料带到岛上现烫现吃。这个传说的确切历史来源已不可考，但蒙自确实被公认为过桥米线的起源地。一碗过桥米线不只是一顿饭，它是一座湖，一段传说和一碗浮着金色油脂的滚烫心意。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

0: 然后的戏可太多了，你的然后快乐 Let's go。
1: 其实你们不知道啊，我也是一个好色的主持人呢、啊、我就好那些什么黑色的宝马呀，白色的钻戒呀，金色的金条啊，还有这种各种颜色的玛莎拉蒂呀、啊、我多么希望能够收到这么幸福的礼物，留下这么多的幸福的泪水呀 啊但是前提呢是我得先有个老公。不过我发现作为老公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啊，先给自己女人买了一个，然后呢你是不是得给自己买一个啊，都是刷自己的卡呀啊，刷自己的卡。其实这个活儿啊我发现也挺适合我爸的啊，反正谁送都行，我是真想要。

0: 玛莎拉蒂也行。大家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好老婆啊！我的朋友永发呢就比较奇葩，他的脑回路跟其他人就不太一样。他对他老婆那也的确是真的好。就前几天我跟他老婆一起吃饭，然后我这个弟妹就跟我抱怨说了，哎，我跟你说啊，我从来不会担心我们家永发会踩路边的野花，这谁会看上他呢啊？但是结婚以后吧，他已经很久没有跟我说过我爱你三个字了。我想到这个事儿我就很烦躁，很久没有听过了。你知道对这个事儿永发是怎么回答的吗？你们知道吗？他竟然跟我说，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我要是改变了的话我会通知你的。
0: 瞬间被感动了，有没有？我是然后想听我更多节目

0: 旋律，
1: 不老旋律。
2: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适合燥热的夏天好好道别。城市的暑气终于从黏腻闷热变成晚风的温柔微凉，海边人潮慢慢退去，街道褪去喧嚣，归于松弛与安然。街边的烤栗香气悄然蔓延，晚风带走最后一丝燥热，去吹一吹傍晚的晚风，和滚烫的夏日郑重告别。余下的温柔与美好，交给落日、晚风与渐凉的秋光。

足球，人工草皮上一群人追着一个球跑，传球、接应、射门，进了球就击掌。奔跑的时候，脑子里只剩下球门和队友，所有事情都变得简单了。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生别样精彩。

争其必然，顺其自然。FM 91.5，青岛音乐。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都

0: 一层一层亮起来，从近处的红瓦屋顶一直铺到远处的海平面。青岛的傍晚是一盏一盏被点亮的。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漳州木板年画，闽南漳州严氏家族的绘漳州木板年画，闽南漳州严氏家族的木板年画印了400多年，一张年画从雕版到印刷要经过画稿、刻版、套印三重工序，画师先用毛笔在宣纸上画好底稿，刻版师傅把底稿反贴到梨木或枣木板上，用全刀沿着墨线一刀一刀凿出线板，全刀握在掌心，刀尖正对自己，刀路只进不退，刻错一刀整板报废。一套年画通常需要多块板，线板负责轮廓，色板负责填色，一张年画最多可套印10几种颜色，每一色都要单刻一块板，套印时每一板必须和线板严丝合缝。漳州年画在明清两代远销东南亚，是闽南华侨过年必备的乡愁。2006年，漳州木板年画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雕版刀尖正对着刻板师傅的掌心，每一刀都刻进梨木里，也刻进时间里。

0: 处暑，处是终止，是结束，是和燥热的夏天好好道别。城市的暑气终于从黏腻闷热变成晚风的温柔微凉，海边人潮慢慢退去，街道褪去喧嚣，归于松弛与安然。街边的烤栗香气悄然蔓延，晚风带走最后一丝燥热，去吹一吹傍晚的晚风，和滚烫的夏日郑重告别。余下的温柔与美好，交给落日、晚风与渐凉的秋光。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山，周末不开会，去爬崂山。山路很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海。到顶的时候，风很大，整座城市在脚下铺开，远处的海岸线

所谓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23点，世界安静下来，只剩窗外的风声和远处的海浪。这个时候，不需要想明天的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丽。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1: 不老旋律。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希望是复利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如果语言都能表达，还要音乐干什么？915的开麦合伙人，我们越唱越有。

0: on tempo。
1: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0: It's my choice。
1: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0: 我来啦，
2: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1: Every morning
0: Every tempo
1: high five tempo。

0: 地铁三号线刚开走一列，站在站台上，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身边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忽然觉得早高峰不全是焦虑，还能听完半张专辑。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o， 锁定 FM 91.5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更多的快乐送给各位。我就是我独自走在加班的小路上，老板让我把 KPI 扛一扛的，然后我跟你说，我是顶梁柱啊。哎，主打一个 fighting 啊 fighting， 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4号，农历的7月12，周一了啊！我的宝儿们，如果想要跟我互动的话呢 ，so easy， 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啊，这样的话呢，我就能够看到你了，真的是很重要呢。宝儿们，想进群啊，很简单，你可以添加我们方漂亮的微信啊。然后呢这个让他把你拉进来，因为他是群主啊，宝们啊，先加我们群主，然后让他把你拉进来就 OK 了。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

上个周末吧，跟朋友聚餐，哎，永发也在。他跟我说呢，他前阵子早上上班的时候吧，就打了一个网约车，司机大哥呢在听我直播啊，我一听我还挺高兴，你别说，嗯，哎，三丫死哥。

在这里呀、啊，我要高歌一曲《打工的小红帽》啊，我必须呀、啊、给大家打打鸡血呀 啊！准备好了吗，我的宝们啊？准备好迎接我的这个腥风血雨了吗？来，我们听听看。

0: 你看我就经常听，我还记不住词儿，年纪大了，哎呀。所以我的宝们，你是怎么给自己打鸡血的？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啊！记得在群里签到，我得知道哪些宝在听节目，是不是？看哪些好宝起来了，来挨个点名啊！白清照来了，嗨嗨磊也来了啊！你俩早上还对上话了，这家伙啊！嗨嗨磊还说了，夏天过去了，一点肥也没减，这到了冬天能不能突破190啊？很难说呀啊！啊，劝你好自为之啊！PJ 来了，我看到了啊，宝儿，嗯。汤圆来了，风来了，小瑞他爸 and 还有阿静呀，小李飞刀刀下病除，海市深邃的蓝啊，星辰大海，快乐老杜啊啊，汤圆啊啊，都来了。好的，我的宝们，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来听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吧啊，淋雨一直走，然后我们 warm up call 走一波。
1: 嘿，别急着说话，先出声就是随便哼两句，大胆开麦 warm up call， 正字
0: 听的歌都不一样啊，但是有一首歌就我这鸡血我就蹭蹭蹭的我就往上涌啊，听的歌都不一样啊，但是有一首歌就我这鸡血我就蹭蹭蹭的我就往上涌啊，我只要听到它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就干劲十足，姐就是女王，对呀啊，大家伙都知道这首歌，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你愿来爱就来，不爱莫张狂，收起你的那些小小花花肠，甜人甜言或蜜语，去哄小姑娘，哎，你看我就经常听，我还记不住词儿，年纪大了，哎呀。所以我的宝们，你是怎么给自己打鸡血的？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啊！记得在群里签到，我得知道哪些宝在听节目，是不是？看哪些好宝起来了，来挨个点名啊！白清照来了，嗨嗨磊也来了啊！你俩早上还对上话了，这家伙啊！嗨嗨磊还说了，夏天过去了，一点肥也没减，这到了冬天能不能突破190啊？很难说呀啊啊！劝你好自为之啊！PJ 来了，我看到了啊，宝儿，嗯。汤圆来了，风来了，小瑞他爸 and 还有阿静呀，小李飞刀刀下病除，海市深邃的蓝啊，星辰大海，快乐老杜啊啊，汤圆啊啊，都来了。好的，我的宝们，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来听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吧啊，淋雨一直走，然后我们 warm up call 走一波。
1: 嘿，别急着说话，先出声就是随便哼两句。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青岛市气象台今天早间6点钟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青岛市区呢今天白天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南风3到4级，阵风6级。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0%。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27到30摄氏度啊。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27到30摄氏度哦。

们来看一下各区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各区的天气是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转晴，南风，海上5到6级，阵风7级，内陆3到

是我独自走在加班的小路上，老板让我把 KPI 扛一扛的，然后我就是顶梁柱，然后快乐 Let's go。 哎，我说自己顶梁柱的时候我都有点心虚啊，就能力方面顶不顶的

0: 欢迎回来，我就是然后快乐 Let's go。 接下来时间呢，又说那话，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为什么要让自己打满鸡血呢？因为优秀的人呢，他总是那么的多呀。我感觉我就不需要，我能力方面的话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但是我一定要有这种满腔的热血啊，就积极的态度。
1: 我太难了，
0: 是吧？生活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要还是要努力呀。 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我发现啊，真的是学无止境。有一个83岁的学霸婆婆啊，拿了8个大学的毕业证呢。这个83岁的唐婆婆在成都老年大学

0: 克拉的钻戒戴在了还缠着药布贴的妻子手上。老伯伯说了，
1: 哎呀，我老伴儿啊最稀罕这个了，要买呀我就一步到位。
0: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你一

有一个男人就是让我说老婆啊，你这金店里边这个你喜欢钻店你慢慢挑啊，老公付账。太幸福了，哎呀那感觉，那这个真是这波让他装到了。哎呀，网友看了这个故事都炸了，都说这是他们今年看过的最浪漫的事儿了啊，就你们这些人吧忒俗啊，钻戒才一克拉就觉得浪漫了。就给跪了。那我说最感人的是，即使老奶奶手上贴着药啊，这种胶布，哎，这老爷爷依然是不离不弃，这样的感情才叫浪漫啊！这就是一生一世一双人吧啊，与钻戒无关。哎，这个我也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啥的啊，反正钻戒我要，成年人不做选择我都。

0: 拉得很长，耳机里放着一首刚发现的歌。跑过便利店，跑过小吃摊，跑过一对牵手散步的老人。夜跑不是为了赶路，是为了把白天的重量卸在路上。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2: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3: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0: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2: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1: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0: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2: 我们的成

群里面发了啥。对了，如果想要进群跟我互动的话呢，先添加我们群主的微信，让他把你拉进来啊。我们微信群群主叫方漂亮，加他的微信，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就可以咯。跟他说我要进群，哎，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腾个儿腾，就是腾着走。哎，我们看一下记忆来了。我说早上好，元气满满呢。是的，每天早上听然后的节目都是元气满满。And 来了，还给我晒了一下水果，说吃个葡萄16。你是说你买的这些葡萄是16块钱吗？那我就是比较好奇的是，现在这个16是吧？啊，吃个葡萄和16啊，发了个数字16，我以为这些葡萄16块钱。16现在就能吃了吗？哎，我以为是可能要再等一阵子，再等一个月才能吃到16。

0: 你随便去什么高德地图啊，什么这个百度地图一搜不就找着了吗？TJ 说早上吃的是韭菜肉卤煲啊，配八宝粥啊，挺好挺好，又有菜又有肉又有这个碳水的，挺均衡啊，挺讲究啊。来吧，答题，现在听好了，第一题，瓷器啊，就是陶瓷的瓷啊，瓷器这个英文名的单词是什么？请作答 ，so easy， 嗯、陶瓷的瓷啊，瓷器的英文名单词是什么？请作答，嗯、腾个儿它就是腾着走，
1: 摇头 no， 要
0: 这我估计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吧啊，不能再简单了，宝们。

啊，就有一句这个俗话叫什么动物大开口来形容开价或者是提出很高的条件呢？

0: 然后边上听的，待会儿吓唬人是不是你？哈、啊，我霸凌你，不可能。
1: 这是男
0: 人，那是跟我吹。
1: 麻辣。
2: 飞盘，草坪上几个人围成一个圈，扔一个塑料盘，盘飞出去的时候是平的，在空中画一道弧线，稳稳落在对方手里。接住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在笑。飞盘不需要身体对抗，只需要信任和默契。
3: Joyline， 越享乐园，越享乐园。
4: 嗨，欢迎登录越享乐园。别人的派对要人挤人抢前排，而水岸巡游主打的是双向奔赴，赶上乐队就停下听歌，错过就沿着河岸追音乐，主打一个随缘遇见浪漫。水岸巡游音乐派对正在各大滨海临河城市快速流行，乐队 DJ 搭乘小型的游船，漂浮的舞台，沿水道缓缓行进，岸边步道、亲水平台、沙滩上的听众都可以跟随航线同步移动，形成流动的音乐现场。很多城市将音乐巡游和城市漫步结合，衍生出了听歌搭子的文化。兴趣相同的年轻人结伴沿着水岸跟随旋律前行，流动的舞台消解了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感，音乐不再局限封闭的场馆，顺着风随着水流扩散，让都市青年在自然风景和旋律交融当中舒缓压力。这种极具氛围感的城市音乐体验，你是不是也想试一下呢？华语乐坛的新生代力量子鱼，以离开海洋执意上岸的鱼为核心，带来全新单曲《游向陆地的鱼》。一边是不顾一切奔赴执念的人，另一边是留在原地冷眼静默的人，藏着单向奔赴的辛酸，为爱孤注一掷的倔强，还有无声成全的遗憾。

喜欢我的话，你这样，你下载一个小宇宙或者是喜马拉雅，你搜我们节目名 High Five Temple， 是不是？哎，我们节目名好像在群公告里边有吧？啊，对，节目名在这个群公告里边有，你直接搜吧，小宇宙或者是喜马拉雅。哎，往期节目我会剪下来，然后纯享版，木有广告啊。你就可以在那里听了，哈哈！你每天比别人多听多少小时节目呢？这家伙，你这简直了，你第一了。嗯，星辰大海给我晒了一下他的啊，他这是用这个收音机，车里的收音机听的啊 ，FM 91.5，没错啊。

猫的林地不使用毒药电网等绝户式的工具的情况下，就是可以捕捉的。第二，从农林保护的角度，它同时呢也是鸟类、蜥蜴等动物的食物，钻洞松土可以改良土壤。黑炸蝉呢在羽化之后的成虫，它确实是吸食树木的汁液。若虫呢在地下也会吸食根系的汁液，如果密度太高，那确实是农业害虫，所以控制它在合理的数量非常重要。第三呢，什么样是合理的知了的种群数量，这些年到底有没有下降，跟我们吃知了猴又有没有关系呢？很多人说家乡的知了现在越来越少了，夏天很难听到蝉鸣了。也有人拍视频说，你听哪少，吵死了。这造成截然不同的认知，原因是啥呢？首先有研究表明，在有一些省份，知了的数量确实是在减少。蝉的繁殖能力其实是非常惊人的，一只雌蝉一次可以产几百颗卵，这都是小 case。雌蝉在树木的

0: 然后爬上去就粘住走不了了，全部被抓走。这样灭绝式的抓捕对于野生蝉的种群数量那肯定会有影响。第四，当然现在一些地方也是开辟了知了猴的人工养殖赛道，农户们在苹果园和树林里给蝉的若虫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若虫呢也可以疏松土壤，形成复合种养模式。但是呢，养殖技术还没有非常的成熟，产量也没有那么稳定。第五，就是为什么好多地方的宝宝觉得蝉一点儿都没有少，依然是很吵，因为中国太大了嘛。你家那边的蝉宝宝受到环境的影响可能比较少，而且呢，今年的气温偏高，蝉就非常的兴奋，它就会叫得更欢，多地都有持续蝉鸣造成听力损伤的案例。而且呢，蝉也有一个蝉周期，蝉的若虫在地下蛰伏可以蛰伏3到7年的时间，有一些地方赶上了这波蝉宝宝的集体毕业典礼，所以就会格外的吵。比如去年上海及周边地区的黑炸蝉和蒙古寒蝉等几种蝉都同时进入了出土羽化的高峰期，蝉的数量一下子就多了好几倍，街上还会出现蝉尿等一些盛景，我们也给大家盘过哈。最后呢，这几年新疆等地的野生蝉泛滥，但是呢，那边的蝉经常吸食一些有毒植物的汁液，那这种蝉的体内会积累生物碱，这都是有毒的，所以大家在新疆要是馋了，咱们可要注意不能乱吃。还有这种惠菇，它虽然长得也很像，但是不好吃，没有什么捕捉的必要。适当捕捉，尊重自然生态养殖，夏日的蝉鸣和餐桌的美味，希望可以兼得。
1: 哎，这知了猴蛋。